0: 不哈不要么说诺原来啦把托班子歪啦马扎音爸爸说来啊嘿大家那不来的车我嘎嘎嘎那个车你别落在我不说过
1: 阿爸说
0: 你们在后来给你们上海也没说要生养生说来了巴黎那节目我搞快给做法来还